0: 在家，不在的家，那总统，那大王，
1: 还是不能当好汉姐姐，所以说不黑，慢慢干，
0: 那丈夫，
1: 那大哥，
0: 那舅舅，
1: 有
0: 态度，
1: 从不来这黑，做兄弟，做你好不黑。